0: 圣父教宗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，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。公开接见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。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，并特别降服儿童、老人和受苦的人。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。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我们继续关于教会的要理讲授，一起默观圣母玛利亚。此教义宪章的最后一章将玛利亚尊为一个典范，一名卓越的成员和一位母亲。在面对圣父的旨意、圣子的救赎工程和圣神的行动，玛利亚是温和柔顺的，是教会注定要成为的样子之典范。他那毫无条件的儿子成形，为我们展示如何成为教会的一员。他因圣宠而成为我们的母亲，故而我们能以赤子信赖之情求助于他，深信必蒙他的聆听、守护和关爱。玛利亚以一种全然特殊的方式协助耶稣的救赎工程，以听命服从、信德、望德和炙热的爱德，借着他的圣子进而恢复人灵的超性生命。玛利亚是谦逊活泼的信德以及服从的榜样，让我们虚心倾听来自此榜样的质问，在爱内慷慨回应，在心里赞美天主，并从圣事中汲取力量。让我们祈求圣母帮助我们成为他圣子忠信的门徒。现在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。
1: Rivolgo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, cari fratelli e sorelle. Assicuro la mia preghiera affinché la vostra testimonianza cristiana, sostenuta dalla grazia di Dio, sia sempre più feconda. Vi benedico di cuore.
0: 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。我笃定献上我的祈祷，好使你们作为基督徒的信仰见证，能在天主恩宠的助佑下始终结出丰硕的果实。我衷心地降服你们。